今天是8月30日，星期天，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7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830胜利日专题节目新闻特写，巴勒斯坦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土耳其街头美食。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种族灭绝战争造成的加沙死亡人数接近73,500人。土耳其就船只袭击事件召见乌克兰大使。尼泊尔中国边境洪灾已造成750人死亡。土耳其纪念胜利日104周年。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发动了新的袭击，包括空袭、无人机袭击、炮击和爆炸的袭击，主要集中在纳巴提耶省。黎巴嫩官方通讯社 NNA 报道消息称，埃塔沙阿卜附近发生2起爆炸。纳巴提耶法卡地区发生2起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军队还在拜特亚洪纵火焚烧房屋，在阿里塔希尔山附近发动空袭。目前尚无有关伤亡情况的官方声明。以色列种族灭绝战争造成的加沙死亡人数接近73,500人，据加沙卫生官员称，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的种族灭绝战争已造成73,450人死亡。过去48小时内，至少有9名遇难巴勒斯坦人的遗体和一具从废墟中挖掘出的遗骸被送往医院，同期还有18人受伤。巴勒斯坦卫生部宣布，自2025年10月停火以来，已有1,313名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的破坏行为丧生，另有4,300多人受伤。土耳其就船只袭击事件召见乌克兰大使。在2艘土耳其公司运营的船只在黑海遭到袭击后，土耳其召见了乌克兰驻安卡拉大使。8月26日，利德尔·博尔多马维号在俄罗斯图阿普舍海岸附近遭到袭击。第二天，奉命前往该海域拖拽马维号。

边境附近发生的毁灭性洪灾已造成至少750人死亡，另有3000多人失踪。救援行动已进入第五天。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报告称，已有734人死亡，2498人失踪，其中包括589名外国人以及数百名水电站工人。中国当局报告消息称，西藏地区共有16人死亡，546人失踪。尼泊尔方面已救出8000多人，其中包括227名外国公民。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纪念胜利日104周年，土耳其正在庆祝胜利日104周年，纪念1922年穆斯塔法·凯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的杜姆鲁皮纳尔战役中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全国各地举行各种仪式和庆祝活动，包括在伊斯坦布尔瓦坦大街举行阅兵式。15艘土耳其海军舰艇计划驶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另有30艘军舰将访问全国各地的港口。土耳其还将举行音乐会、文化活动和特别节目来庆祝胜利日。土耳其召见乌克兰驻安卡拉大使，抗议船只遭袭事件。土耳其传达对袭击事件的不满，强调需要确保黑海地区生命、财产、航行和环境安全。外交部消息人士称，乌克兰驻安卡拉大使在两艘由土耳其运营的船只在黑海遭袭后被土耳其外交部召见。土耳其运营的 Leader Bodo Mavi 于8月26日在黑海靠近俄罗斯图阿普舍港附近遭到袭击。消息称，次日派去拖拽该船的 Leader Koja Tepe 号也遭到袭击。事发后，乌克兰驻安卡拉大使于周六被召见至外交部。土耳其在会晤中表达了对这些袭击的不满。消息人士称，会谈中土耳其官员强调确保黑海的生命、财产、航行与环境安全的必要性，并发出了必要警告。8月4日，土耳其曾警告称，在两艘土耳其所有的民用船只被无人机袭击，并导致包括土耳其国民在内的数名船员受伤后，俄乌战争正在进一步蔓延至黑海。土耳其多次呼吁冲突各方立即采取措施，保障这一具有战略意义水域上的商业航行安全。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30胜利日专题节目。今天我们庆祝解放战争胜利日，830胜利日。一战中，奥斯曼帝国战败，国家领土惨遭外国列强的侵占。希腊军队企图侵占安纳托利亚，令局势雪上加霜。为此，持续几年的解放战争拉开帷幕。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个环节是1922年8月30日取胜的总司令广场战役。这场战争胜利为独立的土耳其共和国的解放提供了机会。我们庆祝作为我们国家独立之保障的英勇部队

及人民的830胜利日，并怀着感激之情，缅怀在这场伟大胜利中履行职务，勇敢地留下汗水与鲜血，并将此美好的祖国赠予我们的前辈们。

各位听众，你们好。多年来一直与苦难、眼泪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叙利亚，如今正随着新的政府的成立，谋划如何浴火重生，重建国家。当然，土耳其是大马士革踏上这一进程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安卡拉不仅在军事领域，还在能源、交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政策等各个领域向叙利亚提供支持。在此背景下，双方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签署矿业领域的谅解备忘录。这一重要进程始于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阿拉可塔尔于2025年5月访问大马士革，并得到了土叙双方最高层政治意志的支持。该进程取得的首项具体成果，就是在叙利亚签署矿业协议。在叙利亚签署的协议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这份谅解备忘录所承载的意义远远不止一项普通的矿业协议。两国展现了在不同领域开展联合行动的意愿，例如矿产资源和能源原材料的勘探就是其中之一，其中勘探技术和方法的共享尤为重要。另一个重要议题是

热能源领域。双方将围绕工业原材料以及稀土元素的勘探、研究、开发和终端产品生产开展合作项目。此外，为了推动磷酸盐项目的开发、融资、建设和运营，协议还提出支持土耳其政府机构、私营企业和叙利亚相关机构之间成立合资企业，这意味着两国将在这一战略领域进一步推动公私合作。与此同时，还将建设运输叙利亚生产的关键原材料所需的基础设施。更明确地说，这件事远远超出了矿业活动本身。通过这项协议，安卡拉正在耐心构建叙利亚关键原材料价值链中一个个重要的环节。这也意味着土耳其与叙利亚之间将在这一领域形成多层次的经济合作，并可能进一步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对粮食安全而言，这也是一项极具战略意义的举措。在这里有必要单独谈谈磷酸盐。众所周知，叙利亚尤其是呼姆斯、巴尔米拉地区拥有非常丰富的磷酸盐矿产。据公开资料显示，当地磷酸盐储量最高可达到20亿吨。长期饱受战争困扰的叙利亚，其磷酸盐产量自然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随着土耳其加入这一合作格局，磷酸盐产量的增加也将直接影响粮食的供应。磷酸盐用于生产肥料，肥料关系到农业，而农业自然又关系到粮食。如今，无论是粮食供应还是粮食安全，都被认为是全球层面最具战略意义的能力之一。众所周知，随着重要磷酸盐出口国因俄乌战争以及霍尔姆斯海峡危机而面临更加脆弱的局面，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安卡拉希望通过这项协议实施一项计划，使叙利亚能够自主开采磷酸盐进行加工，并在必要时将其出口。当然，在出口方面，土耳其最重要的优势之一是其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如果叙利亚相关工作进展顺利，这一路线图能够得到落实，那么这一次安卡拉甚至可以以买家的身份坐在谈判桌上。土耳其是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展的关键国家，与叙利亚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实际上对地区发展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土耳其正在积极承担责任，帮助这个与其拥有最长陆地边界的邻国重新站起来。但如果退一步，从更宏观的角度审视整个局势，就会发现土耳其、伊拉克方面采取的一切措施也应当与这一进程结合起来看待。因为多年来一直饱受战争和危机困扰的另一个邻国伊拉克，安卡拉也与其在包括能源在内的不同领域签署了多项战略合作协议。归根结底，与一些试图以低连本的成本掠夺该地区地下资源，如果无法得逞便出于政治目的的搅乱局势的势力不同，土耳其正在走一条不同的道路。通过与邻国叙利亚和伊拉克开展以互利共赢为基础的合作项目，
土耳其正逐步巩固其作为推动地区稳定与繁荣、助力实现更加光明未来的引领国家的地位继续前行。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你们好，你有没有想过一滴水能够多少次改写一个文明的命运，或者一条水道难道只是为了克服干旱吗？还是说它也能够承载一个民族的正义、记忆与未来？

今天我们将目光越过石墙与尘缘，追寻巴勒斯坦数千年来持续流淌、看不见却至关重要的生命脉络。让我们一起探索从天空落下的一滴雨水，如何在沙漠边缘的古老城市中，经过精妙的工程设计，转换为令人惊叹的水利奇迹，并孕育出独特的社会秩序。如果你想真正了解一座城市或者一个地区的地理与历史，首先应该观察它与水之间建立的怎样的关系。对于地处地中海气候与沙漠气候交汇地带的巴勒斯坦来说，水从来都不是一种可以轻易获得的恩赐。这里的雨季短暂，夏季干旱，自然水资源极为有限。然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并没有选择与大自然对抗，而是学会了读懂自然的节奏。他们没有把降雨仅仅看作短暂的馈赠，而是将其视为一种需要储存、引导并将每滴水公平分配给众人的共同的资源。因此，巴勒斯坦的水资源故事便从人类与大自然之间这场耐心而持久的对话开始。在耶路撒冷以南，伯利恒附近，坐落着一片绿色的山谷，巨大的石砌水池拔地而起，引入眼帘。如今被称为所罗门水池的三座大型露天蓄水池，乍看之下似乎只是人工制造的池塘，然而这里实际上是古代世界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积水与供水系统之一的核心。虽然这些水池因与所罗门的传统传说有关而得名，但考古发现表明，它们建于第二圣殿时期，并在罗马、拜占庭、伊斯兰和奥斯曼时期不断得到改造和完善，历经数个世纪一直持续使用。这三座水池呈梯形布局，能够收集周边的泉水以及冬季的降雨，并储存数百万立方米的水。那么，如此庞大的水量是如何被送到坐落在高地上的耶路撒冷的呢？这正是罗马、拜占庭和伊斯兰时期不断积累和发展的工程技术发挥作用的地方。借助重力、精确的坡度计算以及卓越的工程技术，水沿着被称为高水道和低水道的输水线路，经过数十公里的距离，以极高的精度输送到耶路撒冷。山体被隧道穿凿，山谷由拱桥跨越，最终清水被引入耶路撒冷的蓄水池、喷泉以及圣地的供水系统。每一道石砌水槽输送的不仅仅是水，更承载着一座与干旱抗争的城市对生存与未来的希望。沿着罗马工程技术留下的足迹，我们也能看到

这些供水系统是如何历经数个世纪得到保存、维护与不断完善的。在苏拉曼大帝统治时期，耶路撒冷城墙得到重建的同时，城市的供水线路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并在城内各处新建了许多喷泉。如今，耶路撒冷街头仍能看到许多历史喷泉。正是那一时期大规模城市建设留下的无声见证。在东地中海地区，水利工程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成就，它同样体现了一个文明的组织能力、远见、卓识以及对其所治理民众的重视的程度。正是依靠地下巨型的蓄水池、雨水收集系统以及遍布街头各地的地下的供水和排水网络，耶路撒冷即使在最艰难的围城时期和干旱的年代，也依然能够维持城市的生存与运转。现在我们把路线从耶路撒冷转向约旦河西岸南部地区，前往一个隐藏在橄榄树与石砌梯田之间的特殊村庄——巴迪尔。乍看之下，巴迪尔似乎只是一个普通的巴勒斯坦村庄，然而这里却是一处鲜活的人类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同时也是濒危世界遗产，受到保护。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巴迪尔如此特别呢？不是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蓄水渠，也不仅仅是拥有数千年历史的石砌梯田，真正的答案隐藏在这里延续了数百年的水资源共享传统之中。在巴迪尔，水不仅仅是一种共享的资源，水更是一种按照公平原则进行分配和管理的时间。按照村庄传统的供水制度，用水被划分为一个为期八天的循环周期，每个家庭在哪一天哪个时间为自己的土地灌溉，数百年来一直严格遵循这一传统。那么在没有电子时钟和水表的年代，人们又是如何准确计算时间的呢？村民们利用一种传统计量装置，同时观察水流的速度和太阳的位置，以此确定每个家庭应享用的用水时间。在这里，没有人会侵占别人的权益。当午夜时分，轮到下一户用水时，一名村民把水闸交给另一名村民时，他交接的不仅仅是水，更是在传递一种延续了数百年的邻里信任。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保护的并不仅仅是石砌梯田或古老的蓄水渠，真正得到保护的是人类社会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因冲突而失序，不被贪婪所支配，并以公平的方式共同分享资源的鲜活记忆。然而遗憾的是，今天在

0: 来讲述巴勒斯坦这段古老的水资源故事，已经不能仅仅从过去精巧的工程技术谈起。在这片土地上，水如今也不仅仅是一种自然资源，同时也成为多年来处于政治与人道主义争议核心的问题。正如世界组织的报告所指出的，尤其是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获得清洁饮用水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人道主义问题。供水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对水井的管控以及获取水资源所面临的困难，正在直接影响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因此，在巴勒斯坦，水的问题不仅仅是环境或技术层面的问题，它同时也是关系到人们生命、健康以及日常生活的基本问题。也许正因如此，水的故事在巴勒斯坦至今仍在继续书写。如今，整个世界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水危机，气候正在发生变化，河流逐渐干涸，地下水不断减少。围绕水资源产生的政治紧张局势也日益加剧。现代社会正在试图通过更加先进的技术和挖掘更深的水井来寻找解决方法。然而，也许答案就隐藏在巴迪尔一条小小的水渠旁，隐藏在那些按照次序灌溉自己的土地，并将这一共同记忆延续了数百年的人们的身上。因为只有当水以公平的方式被分享时，它才能真正带来富饶。也许水不仅仅是一种滋养土地的资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它同样承载着一个社会的良知，对公平正义的理解以及共同的记忆。如今，我们一起沿着巴勒斯坦的水道走过了一段旅程，我们见证了所罗门水池那份沉静的恢宏的壮丽，我们聆听的流经罗马古桥和输水区的水声低语，而在巴迪尔，我们看到了一滴水不仅能够滋养土地，更能够塑造时间、正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人类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又是如何第一次开始理解时间的呢？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把目光从土地和水渠移到天空。我们将走进一个神奇的世界，在那里，日晷解读着影子的语言，古老的历法决定着季节的节奏，最早的天文学家则通过观察星辰来计算时间，让我们继续一起探索那些隐藏在历史深处、鲜为人知的巴勒斯坦故事。愿你们一直被爱与温暖相伴。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种族灭绝战争造成的加沙死亡人数接近73500人。土耳其就船只袭击事件召见乌克兰大使。尼泊尔中国边境洪灾已造成750人死亡。土耳其纪念胜利日104周年。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

今天是8月30日，星期天，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7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830胜利日专题节目新闻特写，巴勒斯坦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土耳其街头美食。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种族灭绝战争造成的加沙死亡人数接近73,500人。土耳其就船只袭击事件召见乌克兰大使。尼泊尔中国边境洪灾已造成750人死亡。土耳其纪念胜利日104周年。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发动了新的袭击，包括空袭、无人机袭击、炮击和爆炸的袭击，主要集中在纳巴提耶省。黎巴嫩官方通讯社 NNA 报道消息称，埃塔沙阿卜附近发生2起爆炸，纳巴提耶法卡地区发生2起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军队还在拜特亚洪纵火焚烧房屋，在阿里塔希尔山附近发动空袭。目前尚无有关伤亡情况的官方声明。以色列种族灭绝战争造成的加沙死亡人数接近73,500人。据加沙卫生官员称，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的种族灭绝战争已造成73,450人死亡。过去48小时内，至少有9名遇难巴勒斯坦人的遗体和一具从废墟中挖掘出的遗骸被送往医院，同期还有18人受伤。巴勒斯坦卫生部宣布，自2025年10月停火以来，已有1313名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的破坏行为丧生，另有4300多人受伤。土耳其就船只袭击事件召见乌克兰大使。在两艘土耳其公司运营的船只在黑海遭到袭击后，土耳其召见了乌克兰驻安卡拉大使。8月26日，利德尔·博尔多·马维号在俄罗斯图阿普舍海岸附近遭到袭击。第二天，奉命前往该海域拖拽马维号的利德尔·科贾特佩号也遭到袭击。土耳其官员转达了安卡拉的关切，强调在俄乌冲突可能进一步蔓延至黑海的担忧日益加剧之际，保护生命财产安全、航行安全和环境保护至关重要。尼泊尔中国边境洪灾已造成750人死亡。尼泊尔与中国边境附近发生的毁灭性洪灾已造成至少750人死亡，另有3000多人失踪。救援行动已进入第五天。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报告称，已有734人死亡，2498人失踪。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纪念胜利日104周年，土耳其正在庆祝胜利日104周年，纪念1922年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的杜姆鲁皮纳尔战役中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全国各地举行各种仪式和庆祝活动，包括在伊斯坦布尔瓦坦大街举行阅兵式。15艘土耳其海军舰艇计划驶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另有30艘军舰将访问全国各地的港口。土耳其还将举行音乐会、文化活动和特别节目来庆祝胜利日。土耳其召见乌克兰驻安卡拉大使，抗议船只遭袭事件。土耳其传达对袭击事件的不满，强调需要确保黑海地区生命、财产、航行和环境安全。外交部消息人士称，乌克兰驻安卡拉大使在2艘由土耳其运营的船只在黑海遭袭后，被土耳其外交部召见。土耳其运营的 Leader Bodo Mavi 于8月26日在黑海靠近俄罗斯图阿普舍港附近遭到袭击。消息称，次日派去拖拽该船的 Leader Koja Tepe 号也遭到袭击。事发后，乌克兰驻安卡拉大使于周六被召见至外交部。土耳其在会晤中表达了对这些袭击的不满。消息人士称，会谈中土耳其官员强调确保黑海的生命、财产、航行与环境安全的必要性，并发出了必要警告。8月4日，土耳其曾警告称，在2艘土耳其所有的民用船只被无人机袭击，并导致包括土耳其国民在内的数名船员受伤后，俄乌战争正在进一步蔓延至黑海。土耳其多次呼吁冲突各方立即采取措施，保障这一具有战略意义水域上的商业航行安全。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30胜利日专题节目。今天我们庆祝解放战争胜利日，830胜利日。一战中，奥斯曼帝国战败，国家领土惨遭外国列强的侵占。希腊军队企图侵占安纳托利亚，令局势雪上加霜。为此，持续几年的解放战争拉开帷幕。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个环节是1922年8月30日取胜的总司令广场战役。这场战争胜利为独立的土耳其共和国的解放提供了机会。我们庆祝作为我们国家独立之保障的英勇部队以及人民的830胜利日，并怀着感激之情，缅怀在这场伟大胜利中履行职务、勇敢地留下汗水与鲜血，并将此美好的祖国赠予我们的前辈们。

各位听众，你们好。多年来一直与苦难、眼泪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叙利亚，如今正随着新的政府的成立，谋划如何浴火重生、重建国家。当然，土耳其是大马士革踏上这一进程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安卡拉不仅在军事领域，还在能源、交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政策等各个领域向叙利亚提供支持。在此背景下，双方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签署矿业领域的谅解备忘录。这一重要进程始于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阿拉可塔尔于2025年5月访问大马士革，并得到了土叙双方最高层政治意志的支持。该进程取得的首项具体成果，就是在叙利亚签署矿业协议。在叙利亚签署的协议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这份谅解备忘录所承载的意义远远不止一项普通的矿业协议。两国展现了在不同领域开展联合行动的意愿，例如矿产资源和能源原材料的勘探就是其中之一，其中勘探技术和方法的共享尤为重要。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地热能源领域，双方将围绕工业原材料以及稀土元素的勘探、研究、开发和终端产品生产开展合作项目。此外，为了推动磷酸盐项目的开发、融资、建设和运营，协议还提出支持土耳其政府机构、私营企业和叙利亚相关机构之间成立合资企业，这意味着两国将在这一战略领域进一步推动公私合作。与此同时，还将建设运输叙利亚生产的关键原材料所需的基础设施。更明确地说，这件事远远超出了矿业活动本身。通过这项协议，安卡拉正在耐心构建叙利亚关键原材料价值链中一个个重要的环节。这也意味着土耳其与叙利亚之间将在这一领域形成多层次的经济合作，并可能进一步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对粮食安全而言，这也是一项极具战略意义的举措。在这里有必要单独谈谈磷酸盐。众所周知，叙利亚尤其是呼姆斯、巴尔米拉地区拥有非常丰富的磷酸盐矿产。据公开资料显示，当地磷酸盐储量最高可达到20亿吨。长期饱受战争困扰的叙利亚，其磷酸盐产量自然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随着土耳其加入这一合作格局，磷酸盐产量的增加也将直接影响粮食的供应。磷酸盐用于生产肥料，肥料关系到农业，而农业

自然又关系到粮食。如今无论是粮食供应还是粮食安全，都被认为是全球层面最具战略意义的能力之一。众所周知，随着重要磷酸盐出口国因俄乌战争以及霍尔姆斯海峡危机而面临更加脆弱的局面，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安卡拉希望通过这项协议实施一项计划，使叙利亚能够自主开采磷酸盐进行加工，并在必要时将其出口。当然，在出口方面，土耳其最重要的优势之一是其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如果叙利亚相关工作进展顺利，这一路线图能够得到落实，那么这一次安卡拉甚至可以以买家的身份坐在谈判桌上。土耳其是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展的关键国家，与叙利亚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实际上对地区发展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土耳其正在积极承担责任，帮助这个与其拥有最长陆地边界的邻国重新站起来。但如果退一步，从更宏观的角度审视整个局势，就会发现土耳其伊拉克方面采取的一切措施也应当与这一进程结合起来看待。因为多年来一直饱受战争和危机困扰的另一个邻国伊拉克，安卡拉也与其在包括能源在内的不同领域签署了多项战略合作协议，归根结底与一些试图以低连本的成本掠夺该地区地下资源，如果无法得逞便出于政治目的的搅乱局势的势力不同，土耳其正在走一条不同的道路，通过与邻国叙利亚和伊拉克开展以互利共赢为基础的合作项目，土耳其正逐步巩固其作为推动地区稳定与繁荣，助力实现更加光明未来的引领国家的地位继续前行。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你们好，你有没有想过，一滴水能够多少次改写一个文明的命运？或者一条水道，难道只是为了克服干旱吗？还是说，它也能够承载一个民族的正义、记忆与未来？今天我们将目光越过石墙与尘缘，追寻巴勒斯坦数千年来持续流淌、看不见却至关重要的生命脉络。让我们一起探索从天空落下的一滴雨水，如何在沙漠边缘的古老城市中，经过精妙的工程设计，转换为令人惊叹的水利奇迹，并孕育出独特的社会秩序。如果你想真正了解一座城市或者一个地区的地理与历史，首先应该观察它与水之间建立的怎样的关系。对于地处地中海气候与沙漠气候交汇地带的巴勒斯坦来说，水从来都不是一种可以轻易获得的恩赐。这里的雨季短暂，夏季干旱，自然水资源极为有限。然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并没有选择与大自然对抗，而是学会了读懂自然的节奏。他们没有把降雨仅仅看作短暂的馈赠，而是将其视为一种需要储存、引导并将每滴水公平分配给众人的共同的资源。因此，巴勒斯坦的水资源故事便从人类与大自然之间这场耐心而持久的对话开始。在耶路撒冷以南伯里罕附近，坐落着一片绿色的山谷，巨大的石砌水池拔地而起，引入眼帘。如今被称为所罗门水池的三座大型露天蓄水池，乍看之下似乎只是人工制造的池塘，然而这里实际上是古代世界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积水与供水系统之一的核心。虽然这些水池因与所罗门的传统传说有关而得名，但考古发现表明，它们建于第二圣殿时期，并在罗马拜占庭、伊斯兰和奥斯曼时期不断得到改造和完善，历经数个世纪一直持续使用。这三座水池呈梯形布局，能够收集周边的泉水以及冬季的降雨，并储存数百万立方米的水。那么，如此庞大的水量是如何被送到坐落在高地上的耶路撒冷的呢？这正是罗马拜占庭和伊斯兰时期不断积累和发展的工程技术发挥作用的地方。借助重力、精确的坡度计算以及卓越的工程技术，水沿着被称为

高水道和低水道的输水线路，经过数十公里的距离，以极高的精度输送到耶路撒冷。山体被隧道穿凿，山谷由拱桥跨越，最终清水被引入耶路撒冷的蓄水池、喷泉以及圣地的供水系统。每一道石砌水槽输送的不仅仅是水，更承载着一座与干旱抗争的城市对生存与未来的希望。沿着罗马工程技术留下的足迹，我们也能看到这些供水系统是如何历经数个世纪得到保存、维护与不断完善的。在苏拉曼大帝统治时期，耶路撒冷城墙得到重建的同时，城市的供水线路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并在城内各处新建了许多喷泉。如今耶路撒冷街头仍能看到许多历史喷泉。正是那一时期大规模城市建设留下的无声见证。在东地中海地区，水利工程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成就，它同样体现了一个文明的组织能力、远见、卓识以及对其所治理民众的重视的程度。正是依靠地下巨型的蓄水池、雨水收集系统以及遍布街头各地的地下的供水和排水网络，耶路撒冷即使在最艰难的围城时期和干旱的年代，也依然能够维持城市的生存与运转。现在我们把路线从耶路撒冷转向约旦河西岸南部地区，前往一个隐藏在橄榄树与石砌梯田之间的特殊村庄——巴迪尔。乍看之下，巴迪尔似乎只是一个普通的巴勒散村庄，然而这里却是一处鲜活的人类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同时也是濒危世界遗产，受到保护。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巴迪尔如此特别呢？不是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蓄水渠，也不仅仅是拥有数千年历史的石砌梯田，真正的答案隐藏在这里延续了数百年的水资源共享传统之中。在巴迪尔，水不仅仅是一种共享的资源，水更是一种按照公平原则进行分配和管理的时间。按照村庄传统的供水制度，用水被划分为一个为期八天的循环周期，每个家庭在哪一天哪个时间为自己的土地灌溉，数百年来一直严格遵循这一传统。那么在没有电子时钟和水表的年代，人们又是如何准确计算时间的呢？村民们利用一种传统计量装置，同时观察水流的速度和太阳的位置，以此确定每个家庭应享用的用水时间。在这里，没有人会侵占别人的权益。当午夜时分，轮到下一户用水时，

之，一名村民把水渣交给另一名村民时，他交接的不仅仅是水，更是在传递一种延续了数百年的邻里信任。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保护的并不仅仅是石器、梯田或古老的蓄水区，真正得到保护的是人类社会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因冲突而失序，不被贪婪所支配，并以公平的方式共同分享资源的鲜活记忆。然而遗憾的是，今天在讲述巴勒斯坦这段古老的水资源故事，已经不能仅仅从过去精巧的工程技术谈起。在这片土地上，水如今也不仅仅是一种自然资源，同时也成为多年来处于政治与人道主义争议核心的问题。正如世界组织的报告所指出的，尤其是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获得清洁饮用水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人道主义问题。供水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对水井的管控以及获取水资源所面临的困难，正在直接影响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因此，在巴勒斯坦，水的问题不仅仅是环境或技术层面的问题，它同时也是关系到人们生命、健康以及日常生活的基本问题。也许正因如此，水的故事在巴勒斯坦至今仍在继续书写。如今整个世界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水危机，气候正在发生变化，河流逐渐干涸，地下水不断减少，围绕水资源产生的政治紧张局势也日益加剧。现代社会正在试图通过更加先进的技术和挖掘更深的水井来寻找解决方法。然而，也许答案就隐藏在巴迪尔一条小小的水渠旁，隐藏在那些按照次序灌溉自己的土地，并将这一共同记忆延续了数百年的人们的身上。因为只有当水以公平的方式被分享时，它才能真正带来富饶。也许水不仅仅是一种滋养土地的资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它同样承载着一个社会的良知，对公平正义的理解以及共同的记忆。如今我们一起沿着巴勒斯坦的水道走过了一段旅程，我们见证了所罗门水池那份沉静的恢宏的壮丽，我们聆听的流经罗马古桥和输水区的水声低语，而在巴迪尔我们看到了一滴水不仅能够滋养土地，更能够塑造时间、正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人类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又是如何第一次开始理解时间的呢？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把目光从土地和水区移到天空。我们将走进一个神奇的世界，在那里，日晷解读着影子的语言，
古老的历法决定着季节的节奏，最早的天文学家则通过观察星辰来计算时间。让我们继续一起探索那些隐藏在历史深处鲜为人知的巴勒斯坦故事。愿你们一直被爱与温暖相伴。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种族灭绝战争造成的加沙死亡人数接近73,500人。土耳其就船只袭击事件召见乌克兰大使。尼泊尔中国边境洪灾已造成750人死亡。土耳其纪念胜利日104周年。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